toi.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2: 合州有温度，企业有担当。在近日开跑的2026避暑天堂康养宁夏马拉松赛事中，温情与热血双向奔赴。宁夏市益农农牧投资有限公司、折桥大院、银星餐厅、苏莱曼餐厅、福海山庄、益金上品、怡真园等多家本土国企、民营企业主动担当、倾情助力，以缤纷鲜切玫瑰、特色美食饮品等暖心物资全情助力赛事补给，用满满合州诚意为整场马拉松赛事添彩赋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生动展现了精致小城的温情与温度，让远道而来的跑者在竞速拼搏之余，沉浸式感受宁夏的烟火气息、产业特色与城市温情。
4: 画香烟云赛道，浪漫赋能奔跑。本次赛事中，宁夏益农农牧投资有限公司以鲜花为礼，以浪漫赋能，为整场赛事增添温柔诗意。益农公司精心准备大量成品鲜花与定制花束，创新打造鲜花助跑场景，让缤纷花香一路陪伴跑者前行，成为宁马赛道上极具特色的亮丽风景。
5: 我们为全体参赛选手准备成品鲜花，向全马、半马获奖选手赠送精美花束，同时为当天过生日的参赛选手定制专属生日花束，送上暖心祝福。在赛道沿途点位，我们的工作人员手持鲜花为跑者呐喊助威，希望以鲜花为媒介，展现宁夏市温柔鲜活的城市气质。我们也希望借助赛事平台宣传本地的花卉产业。
4: 不止于此，为了让全国各地的跑友都能吃到正宗合州味儿，实打实感受宁夏饮食文化的魅力，折桥大院、银星餐厅、苏莱曼餐厅、福海山庄、怡清上品这些本地口碑餐饮齐齐上阵，精选地道食材，现做特色美食，整整齐齐摆在赛道沿途的补给站，给跑友们补能量、缓疲惫，直接把赛道变成了一路飘香的宁夏美食流水席。
6: 我们折桥大院主动赞助本

0: 赛事在赛道补给点准备好河州包子、手抓、特色烩菜等河州风味美食，为所有参赛者补充能量、加油助威。我们希望借着赛事窗口，让大家品尝河州味道宁夏美食。
1: 作为本土民营企业，本次宁夏马拉松我们提供了饮品赞助，在各补给点给参赛的选手提供了我们的特色饮品，满足大家奔跑途中补水解乏的需求，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展现本地商户的热情，同时借助赛事平台让大家品尝到我们本土的特色饮品，推广家乡的特色产品。
2: 赛事搭台，文化赋能，振起联动，全城共庆。这场全城同心发力的宁马盛会，不仅让全国各地的跑友实打实感受到了宁夏的烟火暖意与人文魅力，更以赛事为媒带活了城市消费，擦亮了文旅金名片，攒足了城市好口碑。接下来宁夏市还将持续借力各类文体赛事平台，凝聚本土企业合力，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不断释放城市发展活力，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6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鲁平德主持召开17届市人民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市政府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市纪委监委相关同志列席会议。
4: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产业合作、消费协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等重点任务，进一步拓展协作领域，提升协作质效，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多渠道抓好就业帮扶，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强力推进大气污染冬病夏治，落实落细燃煤管控、扬尘防治、四烧整治、烟花禁放、尾气和油烟治理等各项房屋治污措施，加快推进清洁取暖改造项目，到位整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开展3703到位行动，实现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动产办证难、民生信访问题动态清零，做到涉案财务返还、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物业服务承诺履行应到位尽到位，以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赢得群众认可，护航高质量发展。
5: 烟火滚烫，消费升温，宁夏市夏日夜间消费市场热度拉满，夏天入夜渐晚，宁夏市区的夜晚人气渐旺，烟火升腾，这份鲜活的市井气息既来自节节攀升的气温带动，更源于宁夏市蓬勃发展的夜经济，为城市夜色注入了充足暖意与活力。随着夜间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城区沿街餐饮门店与各大商圈紧盯夏日黄金消费期，通过推出优惠套餐、优化消费体验等方式吸引客流，升腾的烟火气已然成为城市活力增长的新亮点。
2: 夜色慢慢铺展，蓝天家园步行街客流快速聚集，夜间餐饮消费迎来旺季。在一家经营多年的烤肉门店里，早已是烟火升腾，人头攒动，烤串在炉火上滋滋冒油，香气四溢。老板一边忙着烤制，一边热情招呼食客，现场热闹非凡。
6: 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傍晚出来聚餐纳凉，借着夏季消费热潮，我们店也推出了8.8折的优惠活动，现在每天上座率都很高，人气十足，客流稳定，夏日夜间消费氛围非常好。
2: 傍晚时分，庆盛路的饮品门店陆续迎来晚间营业高峰，客流量与订单量均显著攀升。记者在多家门店内探访，看到店员们快速接单、调制饮品、打包分袋，各环节衔接紧凑，高效运转，全力保障线下取餐与线上出单需求。结合夏季消费特点，多家茶饮门店主动发力激活市场，不仅上新多款夏季限定单品，还推出各类惠民活动。某咖啡店店长告诉记者，活动性价比高，受众面广，效果十分显著，门店销量大幅提升。
7: 进入夏季以来，我们店的客流量持续攀升，线下到店顾客络绎不绝，线上外卖订单也是持续爆单。我们也推出了多款夏日果味冰美9.9元氮气咖啡限时特惠活动，优惠活动推出后带动了饮品销量，线上线下同步热销。
2: 这般热闹鲜活的场景遍布整条步行街，沿街火锅、烧烤、本地特色家常菜等餐饮店鳞次栉比，美食品类也已

0: 聚权选择丰富，市民邀约亲友结伴出行，逛特色市集，尝地道风味，赏城市夜景，悠然沉醉在晚风裹挟的浓郁烟火中。
1: 气温上升之后呢，我们都是基本傍晚和晚上出来休闲聚餐。现在城区商圈环境越来越好，各步行街餐饮种类特别丰富，和促销活动也很亲民。不管是和朋友小聚呢，还是和家人吃饭，都是很合适的。夜间整体体验特别的好。
0: 蓬勃兴旺的夏日夜间消费，不仅丰富群众夜间休闲文娱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化生活需求，更持续激活内需市场，充分释放城市消费内生潜力。从沿街品牌门店到步行街特色餐饮，从新潮差异轻食到地道特色正餐，多层次差异化的夜间消费业态加速集聚，持续为全市商贸市场提质扩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这个盛夏，不妨携家人好友漫步商圈街巷，打卡特色美食，亲身感受临夏时满城升腾、活力奔涌的烟火夏夜。
2: 花都临夏的夏天是绿色的，是大自然用绿色铺就的诗意画卷，是生命在炽热阳光下蓬勃生长欢歌。沿着大夏河漫步，最先撞入眼帘的是河岸两侧的垂柳，风一吹，柳条便轻轻摆动，在水面上划出细密的波纹。阳光从柳叶的缝隙间漏下来，在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行走期间仿佛踩着一地碎金。转过几个弯，眼前豁然开朗，东郊公园的草坪像一块巨大的绿毯铺展在蓝天下，这绿毯上点缀着各色野花，黄的、紫的、白的，像是哪个顽皮的孩子打翻了调色盘。最妙的要数人民红园的绿，这处始建于清代的园林，将江南的婉约与西北的豪迈柔和得恰到好处。假山上的松柏苍翠欲滴，池塘里的睡莲撑开圆圆的叶子，几尾红鲤在莲叶间穿梭疏忽往来。黄昏时分登上凤凰山远眺，整个临夏城被笼罩在金色的夕阳中，远处建筑、近处的树木、房屋都变成了剪影。花都临夏的绿总能在不经意间打动你，它藏在古巷的砖缝里，躲在寺院的飞檐上，流淌在每一个临夏人的眼波中，这样的夏天来过便忘不掉。溺水事故大多发生在野外水域，包括江河、水库、水塘、溪流、水潭等，其危险程度往往超出想象。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未经开发的水域进行垂钓、野泳、潜水、游船等活动非常危险。一、水况复杂，野泳时游泳者可能遭遇暗流、漩涡、水草等，容易发生意外。二、水质不佳，野外水域的水未经消毒，水质差，细菌多，一旦与皮肤伤口接触，易造成病毒、寄生虫入侵。三、水温不定，气温高时，水面与水下温度差距大，极易造成抽筋，进而增加呛水甚至溺亡风险。四、人员稀少，野泳场所通常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求救或被救，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失去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起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如果不慎溺水，应该怎样正确应对？下面这份防溺水手册，请收好，关键时刻能救命。鉴别溺水六要点：一、突然安静无声，嘴没入水中；二、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他人移动；三、在水中直立，不能踢腿，往往挣扎20到30秒之后沉下去； 四、眼神呆滞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有的人头可能前倾。六、看起来像在抬头看天空暗记，眼神涣散，呼叫无反应。溺水自救四步法：一、放松身体，向后仰，不要挣扎，防止下沉。二、将双手举过头顶，这样重心会向上移动，帮助身体仰躺在水面。三、抬起下巴，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大声呼救。四、注意周边有没有能帮助漂浮的物品，可将空塑料瓶等具有浮力的东西抱在身前，有助于漂浮。溺水施救五要点：一、在游泳池遇见有人溺水，立刻大声呼叫救生员。二、在户外发生有人溺水，要大声呼叫，同时拨打110报警，并联系120急救人员。三、不要直接跳下水或手拉手施救，避免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四、寻找救生圈、木板、竹竿、树枝等抛向溺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被拉入水中。五、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出水面，侧游上岸。离岸自救两步法：水深危险禁止游泳。一、要朝着与河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二、如果水流阻力太大，无法横向游出去，放松身体，随波逐流，等被冲到水流平稳的地方，再横向游出，返回岸边。
3: 交通安全歌。
4: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5: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6: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3: 留守儿童。
7: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8: 就是妈妈怀抱。
9: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1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华，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11: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12: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3: 宠爱飞，宠爱。
9: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2: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5: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6: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7: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9: 交通安全歌。
10: 那骑车须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11: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2: 从小到大，
13: 从小到大，
1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3: 妈妈，
11: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1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5: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16: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15: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妈，赶快帮我找找那粉红色的包。
16: 妈妈
17: 妈，
14: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18: 时间都去哪儿了？
19: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6: 走了，走了。
8: 王海，走，喝酒去。
1: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8: 傻呀，你下班了，
1: 不弄完呀，不踏实。
19: 10年后，
8: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8: 傻呀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9: 20年后，
16: 师傅，
17: 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2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7: 我也行。
2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7: 嗯，师傅，我明白了。
19: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21: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5: 走吧，上课去啦。
22: 嗯。
15: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22: 晚上回来才倒吧。
15: 哎，等我一下呗。
22: 干啥这么着急啊？
15: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21: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22: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5: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22: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21: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22: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21: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8: 一次回眸，一次

0: 游市场到了九号会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1: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5: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6: 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和很多人见完了此生最后一面。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旧人不知我近况，新人不知我过往。近况不该旧人知，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爸爸，那是什么？
9: 那是麻雀。
8: 爸爸，那是什么呀？
9: 那是麻雀。
8: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9: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10: 有一天，爸爸老了。
11: 闺女啊，几点了？
10: 一点了。
11: 啊？几点？
10: 一点了。
11: 什么？七点了？
1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

0: 号了。
1: 嗨，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20年后，
3: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3: 我也行。
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3: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4: 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躺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偿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

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地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北京时间15:00。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5: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

0: 吸烟的意思。
1: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2: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1: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3: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2: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4: 嗯，好。
1: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2: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1: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5: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

0: 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那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2: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3: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4: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5: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好的，欢迎收听，以下是人民广播电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下午17点01分，不少好朋友已经在下班路途当中了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您的行车

好的，来关注一下大家这两天最关注的一个事儿啊，明天起开始志愿填报了。那今天下午，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经公布了，高考成绩呢随即公布，物理类特殊类型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477分，历史类特殊类型为508分，物理类本科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是367分，历史类本科批405分。那高职高专的这样一个物理最低控制分是180分，高职批历史类是160分。那我省将于6月26号到7月1号、8月1号到8月4号分两次呢开始志愿填报工作，拟于7月7号到8月17号开展招生录取工作。那各位关注一下自己考得怎么样，然后可以划取到具体哪一个档档呢？是分两次开展这样一个志愿填报工作的，一定要研究仔细了。

品尝过爱情的香甜，我舍不得喝水。人总是疯癫，不惜牺牲一切。

一首流水啊，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你，特别有共鸣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讲述了太多的鲜衣怒马，很多歌曲都在说我们要盛大，要绚烂，要喧哗，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的冰川。可是声音细碎的歌曲呢，总是能在深

0: 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数。

0: 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1: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邻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

0: 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 支撑高。

0: 要发展。那么黄化干流也连续四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4: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9: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8: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9: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 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8: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0: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5: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 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

0: 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

0: 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0: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精药品管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精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

0: 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劣管麻醉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醉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醉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4: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醉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依托米酯，医疗用麻醉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鱼美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5: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1至5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4: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震慑。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3: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0: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7: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8: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因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7: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9: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字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是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7: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主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10: 沙尽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俸泥，那么盐俸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7: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9: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0: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1: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12: 在网络平台上，
11: 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质疑

0: 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0: 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2: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3C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 对对对，
3: 凉快又轻便啊，最容易要安全就好了。
0: 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对。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4: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5: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5: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6: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7: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

0: 我们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4: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5: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3: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5: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3: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7: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8: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9: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
7: 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0: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1: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7: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2: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

0: 品牌会直接让它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挂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进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4: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4: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5: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

0: 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官马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官马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官马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多发生的，准确说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点04分，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3: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

0: 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维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1: 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患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0: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1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2: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的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上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0: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2: 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3: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2: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 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2: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3: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地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2: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3: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2: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3: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2: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亲爱的听众

0: 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播阮蓉蓉，欢迎您的收听。今天带来的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可以从这份清单开始。从前想爱许多人，如今决定最爱自己。从前总觉得需要在各种关系中获得认可才能安心，如今却越来越觉得世界终究是自己的，与他人对你的定义并无关系。别人喜不喜欢我，那是别人的事，而我喜欢自己才是我一生的课题。当你开始爱自己，就会极具人格魅力。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可以从这份清单开始。首先，照顾身体，沐浴、刷牙、穿干净的衣物，治疗你忍了很久的小疼痛，认真削一个苹果，皮尽量不断，观察自己的注意力，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静静地听一首安静的歌曲，停下手中的活，休息15分钟，找一个你信任的人聊聊天，把我必须换成我选择，心里默念3遍，把焦虑的事写在纸上，折成飞机夹在书里，早早入睡，或尝试睡一个不设定闹钟的懒觉，泡一个暖暖的香喷喷的澡，站在窗边认真观察一棵树，用3句话形容它，发挥想象力改造一件旧衣服，如把不穿的衬衫做成帆布袋或者是杯垫，可以用自己的右手写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笑一下，整理一个抽屉，只整理一个，放一些收集的小物件，给自己留一段白天可以打盹的空隙，做力所能及的善事，真切感知自己拥有温暖他人的能力，假装是游客，重新打量你住了很久的街区，把手掌放在胸口，闭上眼睛感受，认真刷牙，刷满2分钟，感受泡沫在嘴里慢慢散开，如果预算允许，去做个身体按摩或者是脸部护理，接受身体上的爱，拥抱、牵手、被紧紧抱住，尽可能多的放声大笑，看一张最喜欢的照片，高兴时像孩子一样蹦跶几下，花点时间把最近的烦恼跟宠物唠叨唠叨，去美术馆或博物馆定期看看艺术，听听你的舒适音乐播放列表，有意识地感受自己的呼吸，回想今天做对的一件小事，哪怕只是按时出门，吃东西时不看手机，认真穿一双舒适的袜子，感受脚趾被包裹的温柔，把脑子里反复播放的担心编成一首跑调的歌哼出来，挑一个小时候爱吃的零食今天买回来吃一下，看搞笑视频能笑出眼泪的那种，为自己每天的非独处时间设一个期限，看向身边的物件，给他们命新名字，记录不同颜色的夕阳，改变与自己对话模式，多喊出自己的名字，对自己承认我其实有点累了，然后停下来，找一个可以靠的地方，把整个后背贴上去放松，找一个你可以毫无顾忌放声大哭的地方，不要太乖，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拒绝，把今天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一个瞬间放在心里重放一遍，一天结束后可以写个小小总结，面对负面评判时保护自己，客观吸收，不内耗，允许自己今天不够好，并把这种状态当作一种体验，对自己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剩下的明天再说，与其被定义不如自定义，在这样的心态中，你会发现自己夺回了敢做自己的空间与胆量，做自己忠诚的战友，去体验生命而不是演绎完美，千千万万次爱自己，一生如此。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1: 今天是休息日，好想出去玩一会儿啊，可是8点钟我就要去老师家学钢琴了。
2: 乐乐，你快点儿，要迟到了。
1: 来了。
2: 乐乐，下午学美术课的彩笔我给你放桌上了啊，别忘了带呀。
1: 知道了，妈妈。
2: 乐乐，别看电视了，早点睡觉，明天上午还要去学书法呢。
1: 好的。
2: 乐乐，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你怎么还玩啊？赶紧复习功课去。

0: 了，快起床，到点上学了，今天升国旗，要早到校啊。
1: 妈妈，我好累啊。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3: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12: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6: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爸爸，那是什么？
6: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呀？
6: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5: 1点了。
4: 啊？几点？
5: 1点了。
4: 什么？7点了？
5: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50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 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的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5: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6: 有一天，爸爸老了。
7: 闺女啊，几点了？
6: 1点了。
7: 啊？几点？
6: 1点了。
7: 什么？7点了？
6: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2: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3: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4: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5: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4: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

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心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市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来委支援。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房。伟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 委内瑞拉官方通报，截至25号清晨，强震已造成164人遇难，971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 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不断深化两国可靠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4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厄瓜多尔队迎战德国队，库拉索队迎战科特迪瓦队。 7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日本队迎战瑞典队，突尼斯队迎战荷兰队。10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土耳其队迎战美国队，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

0: 中相遇了。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啊，我父亲我婆婆起码有100多年了，在这里100多年。以前有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兴化。
4: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3年就注入很多感情。
1: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4: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2: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吧？
4: 对，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1: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1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4: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让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是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麻鸡柱要在这里买。
1: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4: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瓦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就是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好。短短的1326米嘛，六条古街，这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1: 兴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5: 现在我们去看光宇坊。
1: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5: 这个就是光宇坊，它有牌子，现在是剩下这一点了。
1: 立于明代的光玉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兴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 留住原来的风。

0: 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1: 以前是歪的，歪的已经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有纠正，歪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2: 我们整个街是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房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值得。
3: 8块钱。
4: 你们是福建莆田人啊？
3: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4: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3: 我来过几次了。
4: 您来过几次？
3: 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4: 希望你们玩愉快。
3: 谢谢。
5: 从租子翻过来这二期。三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二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0: 一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二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二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5: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
0: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4: 你们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6: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0: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7: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招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 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

0: 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2: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块转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她挥挥手，她也会跟你热情地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4: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3: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1: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2: 那可方便了。
1: 我给你
2: 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1: 对，您看
2: 这个是什么 APP？
1: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你就点一下，
2: 点它。
1: 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2: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1: 确实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呢，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3: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鲜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2: 大白兔奶糖
1: 啊，这个是小朋友
2: 改良的大白兔。
1: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2: 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这一个大的大白兔里面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1: 小的，对对对。啊，
2: 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2: 那种记忆。
1: 是的，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3: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

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银行，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0: 模式创新。
1: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

0: 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蟠桃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1: 这位是钱叔吗？
2: 啊，确实。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走进蟠桃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

0: 约亭，过去就建在村口，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骂鱼的档口。
1: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0: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塘，基上栽培荔枝，塘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旗登陆南极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上。1985年2月15号10时，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极的电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这个电报的发出者是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坤，他先后7次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郭坤与南极科考结缘还要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43岁的郭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端。那个时候，郭坤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坤，在那个时候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坤被周围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到南极去？郭坤的回答是，国家荣誉和科学考察的需要。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是南极科考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需多言。而南极科考站为什么又被看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呢？郭坤曾经讲过一段亲身经历，在他口中重复最多的词是憋屈。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3人，郭坤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坤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当时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我国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2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而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 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他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的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只字不提。这种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坤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
3: 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
2: 郭坤后来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他就想，堂堂十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舰站。在会场外，郭坤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2个世纪，2个世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各国建立的100多个考察站，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2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2次南征，发现了所谓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他在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2个月。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10个月就登上过南极。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

我们称为南极岛。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领土纠纷。南极领土归属提出的根据，有的是首先发现，有的是大陆架的延伸。当时已经有7个国家的地图上把南极分割，其中英国、阿根廷、智利分割的领土互相重叠，而美国、苏联等国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同时保留领土要求的权利。由于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产生了国际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南极条约生效于1961年6月23号，条约原始签字国是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受着3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待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坤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领域30年的缘分。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恒任委员会主任，郭坤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5个人，5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3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郭坤就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知道郭坤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他。这本书是上世纪30年代的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郭坤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2本书，分别是《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三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考察协作等项目，提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并向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培训。而派出去，则是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的南极考察团，以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南极专家。1980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一直到1984年建站以前，国家共派出48名科技人员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郭坤也曾在1982年先后2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那时候，中国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
郭坤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他还参观了外国考察站内的实验室。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讲会后，获奖的王富宝、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6月25号，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对于郭坤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6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经达到-89.8摄氏度，为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建，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去南极呢？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但是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没有破冰船，我国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郭坤看来，这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船承担这次任务。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号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1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于是向阳红十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的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而另一艘 G121 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十号结伴作为保障。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此前，我国相关人员曾到乔治王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7个国家在此建站，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在准备工作中，
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万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5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了5个国家

家南极站5到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资料准备的越多，反倒越显示出这趟南极之旅的前路多艰。就地理条件而言，由中国到南极海域，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从天气系统而言，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的西风带及南极的极风带。特别惊险的是，驶过台风区、西风带和活动在极区的风暴海域。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的船舱。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寒极、风极、白色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霾，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加聚氨酯泡沫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此外，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3备份。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当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常年科考站。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坤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号，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那么591名科考队员是怎样横跨半个地球，经受住考验来到南极的？队员们如何在冰天雪地抢建码头、浇筑地基、安装房屋的？从奠基到落成，从第一块钢板到5星红旗升起，中国速度又是如何震撼世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了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

铃声不是一台只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地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铃声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是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球迷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那个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球迷我们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第四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打造从出生到养老大健康生态圈。记者现场探访智慧康养有哪些新方案，如何守护银发幸福时光。
1: 电商平台频现瓜马。
2: 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呢，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了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进全屋，原料通向抗衰。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块儿去体验，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帮助我们守护银发幸福时光，请听报道。
4: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5: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4: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5: 尤其我们又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
4: 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巴掌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6: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7: 咱们对接下
6: 一些养老社区啊，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4: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

0: 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六横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
1: 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灯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走到展厅里，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2: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0: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关注考古的新发现。说到盐，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了，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却关乎着国计民生，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业考古新发现也是接连问世。
5: 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渐渐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7: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瓶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6: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

0: 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主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1: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啊，歪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0: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主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主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2: 沙金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风泥，那么风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0: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3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给各位消费者啊，消费朋友提个醒，我们网购商品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低价特殊款，那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呢，看起来是没有差别，只是说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了，商家呢会多以正品串货或者是刮码规避渠道核查来简单解释。
5: 很多朋友可能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这样的心态下单，但是其实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被差价买单吗？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

0: 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2: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0: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3: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4: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0: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5: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
0: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
6: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6: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进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7: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就有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呢，低价转售刮码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8: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徐洪涛表示，
8: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9: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

0: 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
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5: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呢？可能给奥运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7: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6: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7: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5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6: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2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 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廉洁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

0: 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1: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0: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2: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
0: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3: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先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眼玲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从此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委内瑞拉、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南缘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
0: 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2: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
0: 也是在今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网上关于两地地震是不是有所关联，以及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3: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4: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是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是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3: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4: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啊，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的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个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能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

0: 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到虎月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虎月啊？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应力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地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能进入到虎。五月期，它经过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1: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0: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存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几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个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是两次地震共同释放那个整个这个能量超过90%，也就是序列内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标准呢，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那震级差呀，这个小于0.6。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是要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6。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啊，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释放，而且它就逐渐释放。那个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者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2: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3: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1: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

0: 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1: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0: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齐博士。六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哈、啊，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到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终点了吗？
2: 哎呀，就像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啊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6月20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哎，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南边。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在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得翻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你要走这么远的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都很迷惑。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缺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啊，就平均4000、5000、6000，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有些大的河流呢，那个河谷那个峡谷呢就切得更低。也就是说呢，这些从阿拉伯海来的水汽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间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谷的这些通道呢，送的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由南边呢输送过来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水汽的这个来的一个途径跟它的方向。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塔克拉玛干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但是你说它是雨水这个水汽的这个终点吗？它并不是，并不是说我们塔克拉玛干盆地把它所有的水汽装在这个锅里面了，就都封闭起来了，并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甚至向我们向北边呢，再继续的输送啊。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盆地周边呢也会来自呢大西洋的多一点，但这一次呢确实是从阿拉伯

0: 还来的。但是呢，它的功劳呢，你也有不能忘记了，它北边呢有个冷窝，哎，其实也是我们近期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华北啊、东北啊，尤其北京前一阵降雨的啊，端午节前后的啊，都是这个东北冷窝，它的功劳也不能低估了。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窝，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什么贝加尔湖准备这个冷窝吧，它往这个河堤这地方呢，往塔里木盆地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汽都在这个昆仑山下，这个又有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交汇了，冷暖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汽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有峡谷，它就顺着这样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中尺度的一个大的气团的一个天气系统，所以说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的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弱，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成云朵呢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能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又是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站以来历史最高的峰值，3个小时50多毫米，1个小时达到34个毫米，这是很难得的。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1: 是，也属于是这两股气流在这儿双向奔赴了哈，相遇了，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哈，前面专家也提到，导致我们这个雨啊下得非常的急。那我们看到这个浑浊的洪水冲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干涸的河床，公路啊被洪水淹没，这些画面就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沙漠下雨，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他们会在沙漠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雨下的没那么急，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人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但是因为它短时间，你看1个小时下这么多，下得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渗。又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的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什么小的岩壳也有点结实，水呢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的地方呢找到一个突然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地方把它蓄起了这个水，所以那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送来，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吞吐地方一直朝前冲，所以说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甚至让人感觉到好像泥石流来的那种感觉，浑浊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说进去这个水冲了多远，最后又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站在那个地面，保证你看不远了。如果稍微高一点，其实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它自然的随着下渗的增加，随着那些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到大中午的，那上面本来就缺水，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终呢有些地方流一流，它最后呢一样的就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最多的啊，就是它的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这个呢一下子起洪水，在洪水继续向沙漠湖对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向顺一点，往前流一点，慢慢减少，它就没有了，那也就给蒸发掉了，这是最大的一块就蒸发了。当然呢，有一些湖泊区，它说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这一次降雨来了，也给它去补充，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蓄住。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渗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它下渗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也变成土壤水的一部分，其实也会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会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文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每年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至3000多以上。 即使这一点点降水，的确是。

0: 这么大的这个年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塔克拉玛干还是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很干旱的沙漠，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这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只是眼前的世界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丰盛的一部分。
1: 对。是，说到这次沙漠洪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本身啊，每年六月到九月就是塔里木河的一个主汛期，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各个河段来水量就会持续递增，然后在冰雪融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哈，还叠加了一个极端暴雨，就形成了破坏力比较强的洪水。我们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河床它很浅哈，这个水是到处流的，然后我们知道沙漠里又都是沙子，洪水这么一冲，会不会让地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在海边堆那个沙堡一样哈，就感觉它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是这样吗？公路清淤工作会不会也更难一点？
0: 对于一些软一点的啊，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一个沙漠一个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如果流水从它在切过的时候呢，如果斜沙能力很强，它可能会切出一个道，把那个沙漠的那个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硬质的路面的话，它就直接顺流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呢把这个水呢同时通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桥面呢也会撑起来，都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说呢，所以这个瞬间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公路啊，这种基础设施，甚至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一些什么电这个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水冲到，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尤其呢，这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这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看公路上呢，就是一层，泥，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型的，当然也里面有沙子，把整个路呢黄，就是非常弄得泥巴巴的，所以这样呢又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板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没有试清的车呢，你走的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公路好，平平了你也走不过去，还打滑的。所以说呢，这呢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以前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跟损坏，对公路的清淤呢造成一定的难度。这个呢都是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啊，这个道办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所以这个呢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进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1: 对，沙漠边缘屡降暴雨哈，很多朋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润呢？极端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0: 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啊很多我们地理学家，包括我们气象啊还有生态学家，多年在关注研究，尤其像我们国家啊是世界上这个增绿最快的国家，尤其我们三百防护林啊，包括几大这个工业工程啊，包括锁边工程，其实呢这是我们本身增绿改变局域的这种水汽状况啊，这个状况呢是向好的方发展。同时呢，因为全球气候它也在变化，那么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大背景它本来是变热的，那么以前我们说它是热干，因为我们本来就干旱嘛，是热干，但是呢慢慢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像暖湿的话，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多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这个苏亚峰老师呢，他在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本身就初就已经开始，他是1919几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1世纪我们可能。

0: 不会西北呢出现一个变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去年2021年的这几年，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哎呦，遇上了这个沙漠的洪水。有的人是好多人躲开了海边的这种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扫一下，结果又碰上大洪水。其实这个变势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机制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但不仅新疆了，包括我们那个河西走廊、甘肃啊这一大带啊，包括内蒙这一边呢，都在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是好的，我们是觉得呢，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国家，你像旱獭，我们有很多的绿洲啊，
1: 对，
0: 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良田，都可以，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耕地的。后来当然我们就沙漠化了，或荒漠化了、戈壁化了。但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些水分，我们说即使沙子只要有水，我们也可以改良土壤，可以变成良田，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这个极端降水之后呢，你说这正常的水汽能留多少？说我就留在这个像穹窿一样啊，我就在我们这个塔里木盆地的空间，这个水就不走。又雨了，我再下点雨，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它这个水汽呢，这个气团它总是会移动的。这个水汽呢，随着比如说西风跑，西风往东边带一带，如果它那边冷，我往北边过来，往南边推一推，

但其实我们低估了一个大的环流背景，也就是说呢，全球整体的气温在上升，雪线呢也在每逐年有海拔低的往海拔高的时候在提升，那么冰川的厚度呢每年都有呢，它都能变成一个负值，也就是呢每年融化的比变成冰川的少，甚至有的地方它就是原来的总的冰。

0: 增加多少，
1: 嗯，
0: 这个趋势反而没有减增加多少，我们反而要警惕高海拔山岳冰川的这个明年的它的消融后退。所以说呢，你要外来的水汽能够确实给我们大西北的轰隆沙天山的这个极高山的这个山岳冰川补给多少量的话，很难。当然我们希望的是每年逐年冬季的时候啊，这个积水量能够增加，那这呢是看到一个好的，但是整体要看这个物质的平衡。这个平衡呢，我们感觉到呢，降水量呢堆积的量跟消融量这个差的值呢，目前还是处于严重的负平衡，也就是说呢，冰川还是拦不住的，我们人类堵都堵不住的它的消融。
1: 对，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冰川的一个状态哈。那提到新疆的降水，很多人听过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大西洋的水汽能够输送到赛里木湖。不过这次南疆的洪水呢，跟大西洋的水汽其实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从全年的贡献上来看一下的话，哪儿的水汽对新疆降水影响是最大的呢？
0: 这个呢，我们啊，孩子们，只要上初中、上高中，大家都知道，因为地球一个双带的一个环流，我们这个处在一个，就是这个中高纬度吧，它主要输在西风带的控制上。所以说，既然一批西风带，那当然一定风往西边刮来，那一定当然是从大西洋来的最多。所以说呢，能够给我们新疆带来的主要的外来的这种海洋面来的水汽的这个主要的贡献呢，还是从大西洋来的，也就是从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包括从东亚的一些地方呢，通过那个丛林啊，我们说的下面过来那些小山口给你带过来，尤其直接受益最大的就是伊犁河谷啊，就是你说的赛里木湖那一大片，整个伊犁河谷变成我们这个新疆很美的草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向西边开口的一个小喇叭口，把大片水呢都接过来了。那其实大家水汽呢，它不仅影响到了伊犁河谷数个天山两边，一直吹还能到我们的河西走廊来，所以说主要的水汽通道贡献了最大的还是西风带带来的大西洋的水汽。但是这一次我们说啊，河天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说它的贡献量大，有监测以来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从阿拉伯海啊，包括从印度这里过来的，从南边来的，但是呢，整体从我们新疆全年啊这个降水的水汽几个大的通道来说，几种分成四大水水汽吧，那比如说第一，那当然是大西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北冰洋那边过来也有冷的带过了冬季的一些降雪，它也是我们来的水汽，对不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像这一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啊，主要呢是阿拉伯和印度洋的一个纳湿的气流，而且呢它主要呢一过来之后呢，主要呢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包括这边冷沃的影响，它的降水还主要的是在南疆这一块，尤其是夏季降水为主。那像北冰洋那边的，我们就冬季啊加尔泰北疆的降水为主。那么常年你说啊，夏季我们来的多一点，意思主要还是从大西洋从中亚的这个这边带过来的，这个西风带远端的啊，这个有西风就带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要占到了啊，最多的还是大西洋这边。不要觉得远了啊，其实它虽然远，给我们带来的水汽量是最大的。
1: 对，带来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够利用它们、留住它们？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沙漠加洪水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小众的组合。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只是这类降水的增加，并不能够改变当地干旱气候的格局，当地总的年均降水量仍然偏少。不过在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拢，这些植物能够留住降水吗？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塔里木和汛期时段，刚好跟胡杨种子脱落传播期是重合的，那在这个时段发生洪水，对于胡杨的生长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种子能被冲到更远的地方了？
0: 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好的。
1: 嗯，
0: 因为呢，你我们想呢，作为一个植物的生长呢，它

0: 主要是要靠水。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汛期啊，这么大洪水能够来，又刚好呢赶在了我们的胡杨的这个种子传播的这个季节，这个呢确实是好事。哎，那可以把我们的种子呢带到呢沿着河道，沿着这个水啊地下水相对高的地方呢，向更远的地方呢去传播，让我们胡杨林的整个的面积呢能够呢扩展，即使是现状的延伸也行，即使点上的慢慢的一个向周围的拓展，它也都是好事。那么这一个呢其实能够是确实也是我们胡杨林这种树种，它在大自然进化过程中已经跟大自然好像达成一种默契一样，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木盒2000多公里长啊，它每年有这个汛期，我们说呢它还是以夏季为主吧，
1: 啊，
0: 包括了夏季带来的大气降水还有冰雪融水，就是六月份，就六七八九这几个月。而我们说胡杨林种子也就是七八九这几个月呢，它脱落以后成熟，它就通过这个水流把它带下去。那么我现在呢等到带过去之后呢，八月左右九月左右它就在扎根继续呢进行落种进行成活。哎，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种子的传播以及这个种群的一个延伸跟繁荣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们要把握，就是说这个胡杨林的种子它本身是，比如说它本身外面有种绒毛，利于这个比流水带走更远的地方，但是它的活性呢比较短，它只有两三天，最多也有三天。它如果这个水呢它很湿得很快，如果晒得很快，那如果落下了没多久，没有这种大洪水给它带的话，没有水给它及时的补充的话，你说那个种子落下来之后呢，就是干巴巴的一个这个土地，那不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洪水本身是它的救命之水，也是它繁衍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流水，你说你说既然那些洪水它是相对积极的，它不是说一面整个都是，它相对来说有地势高矮起伏，那么总有一个相对低的地方。那其实胡杨林，你看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就欣赏新疆的这个胡杨的景观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串，比如说我们去沙雅那一块，加格苏那一块，去也是江河，包括去河间这一块呢，都是顺着河流，即使地表是干涸的，但是地下有水，都是顺着这个河道两边啊，胡杨林分布的非常壮观。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当年的洪水在带的过程中，把种子呢播在了河流的两岸，差不多缓冲20米左右吧，这个样子。哎，这是它的一个好的方面。但是有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这个水一直不退，哎呀，就像形成了一个水泡子，形成小海子，把种子都堆在那个里面，它时间长了，超过了比如说两天、三天，甚至四天了，这个苗如果呢它被泡得太久了，缺氧了，所以它的反而这个瓶子呢就不生长了。这反而是胡杨它要生长，反而就需要一个它是干燥的一个环境，就种子有水带过去让我发芽，发芽我长的时候我不剩那么多水了，我反而那个耐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等到它长的时候呢，我们这一趟水呢差不多已经该把土壤湿润的时候呢，该蒸发的也蒸发了，也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胡杨的生长繁衍。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互惠互利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感谢这一次比较大的降雨。
1: 对，而且我估计啊，这种所谓恰好的重合可能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种自然的磨合哈，胡杨发现这样有一个生存的优势哈，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洪水啊降水对于胡杨这种自然的植物绿色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工的吧哈。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那现在这几年呢工程正在扩编，沙漠洪水对于我们的锁边工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它能不能冲回我们的草方格呢？另外就是种下去的这些树能不能扛住洪水呢？
0: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还要提高警惕，因为你看我们锁边呢更多的呢是物理的方法多一点，可能草方格把它压下去，包括形成沙道固上，如果呢并不是以生物它没有长出根，还没有把它稳固，那么一次大洪水呢可能就会把一大段都冲毁掉了，你得及时的去补上啊，去把那些缺的地方都补上了。这呢对我们你像3000多公里长的锁边工程，当然最 最艰难的其实就是和田墨玉往这个天猫这一块，在这一块是最难的，因为每年都是山前的这个大洪水，总是时不时候呢会冲断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能在工程上会造成，但是整体来说啊，我们来说，由于水它总会对我们未来，比如说锁边以后，我们生物工程治理的时候需要水的时候，比如说像洪柳啊、锁波啊、搭接这些很好的一些呢，它先长势呢先好一点，长好给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锁边过程，比如哪个地方呢，你有人为有很多一些坑洼的地方，那么水呢没有及时排开，如果时间太久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些树苗啊造成一些这种受盐碱水呢淹的太多，可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想这样的呢并不是很多，整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能经受住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锁锁也长得很好，红柳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它带来的滋养。到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的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的汇急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一些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补起来，让这个锁边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锁边工程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呢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让它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呢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样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1: 嗯，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0: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水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有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流一部分啊，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多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啊。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比如到了建成区，那你要在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找到了城区，当然你是创造的是海绵城市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你要完善，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那些牧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御好一些河道沟渠，有些摧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啊，因为我们的牛羊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冰河雨融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生疏啊能够去饮用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想截流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工程量很大，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排塘马湖，也就是说这个汤姆河的下游的威力地方了，像排塘马湖都已经很久了，是最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要干涸的湖方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活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个山上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草饲也长得好啊，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里面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剩地方是小麦，那个水稻都种上了，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水利农田用水，这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区的 水资源的节约化、集约化的利用。

0: 既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文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系来了要走了，你还啊、哦、我人工下雨让水都下到这里，你这个得不偿失，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硬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着这个绿色啊，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有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上，都把它立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在地下的流动，那么源源不断的那饮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古人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影像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能够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啊，我们干旱区如何增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攻坚工程。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哈，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啊。过去有古人的智慧啊，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啊，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啊，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是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淋溶带走。这个呢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靠这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之后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分配的，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分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论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啊，比如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水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这两边的植被呢突然之间清爽了一点，就像我穿了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尽效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桥盐湖，但是呢，对于封城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流得很快，那只是把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它既是土壤垂直这个层面上盐分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盐分高的地方到密度盐分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要解决还得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次的降水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给我们缓解了，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减盐，也我给我们也虚实了这些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那个盐分的重新那个分配，把这地方拖了一部分盐去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这在干旱区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区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只能靠一两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这个引洪啊、灌溉啊、地下的排盐排碱的这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哈，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哈。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哈。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0: 这个太危险，就是。

0: 片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像以前我们到墨玉县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涵洞，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是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的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好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
1: 对
0: 啊，就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双毛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右边是沙海，茫茫一片啥也看不着，就中间一条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如果鱼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个鱼水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到那个高的沙丘的，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啊，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还是硬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总能让那个沙的改变去，所以尽量是要找到我们说复合性的沙丘，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陵山嘛，人家那个底下是金岩，它上面是盖的沙子，你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移动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一次，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就预防性驾驶，看到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跑到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啊，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里，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哎。
1: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哎，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基、傅泽、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察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换个心情，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
13: 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

0: 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心裂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1: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0: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2: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米酯，医疗用麻精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位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0: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3: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2: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震慑。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1: 位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位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位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4: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由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 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6: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7: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6: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8: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6: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9: 三尖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6: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8: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4: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0: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11: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2: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11: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 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13: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4: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卷。
1: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2: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1: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4: 对对对，
3: 凉快轻便啊，最重要安全就好了。
1: 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对。
1: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1: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1: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6: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7: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1: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8: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棵树马上种，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2: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3: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3: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

0: 宝马的吗？
1: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
0: 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马货品。
2: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宝马的，这个东西就老量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0: 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马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马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3: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0: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4: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4: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进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5: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0: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6: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

0: 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0: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0: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

0: 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韦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 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 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0%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伊朗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1: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 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 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未经中华会馆安置。 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2: 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 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援的工作。 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 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

0: 才能把球包能抢救出来。
1: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一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2: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的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上看呢，他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1: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 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0: 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2: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0: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2: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0: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2: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

0: 实际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1: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0: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1: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所以从啊，我贡献了我婆婆，应该有100多年了，在这里100多年。以前有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

0: 又名新化。
1: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三年要注入很多感情。
0: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1: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2: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吧？
1: 对，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0: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新化府历史文化街区1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1: 我先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让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是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麻鸡柱要在这里买。
0: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1: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华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就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好，短短的1326米嘛，六条古街，就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0: 新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3: 现在我们去看光玉环。
0: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3: 这个就是光玉环，还有牌子，现在是剩下这一点了。
0: 立于明代的光玉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新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1: 有些是歪的，一些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要纠正，歪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4: 我们整个街是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房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实的。
5: 8块钱。
6: 你们是福建莆田人啊？
7: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6: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7: 我来过几次了。
6: 您来过几次？
7: 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流连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6: 你们玩的愉快，
7: 谢谢啊。
8: 从珠子翻过来，这2期、3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2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0: 1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2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2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8: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
0: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6: 你们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9: 我觉得这个很

0: 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1: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2: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 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 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1: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差不多，
2: 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转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1: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3: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她挥挥手，她也会跟你热情的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
1: 好客的，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4: 我们站在那个
1: 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新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2: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

0: 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1: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2: 那可方便了。
1: 我给你
2: 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1: 对，您看
2: 这个是什么 APP？
1: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你就点一下，
2: 点它。
1: 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2: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1: 确实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呢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0: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鲜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2: 大白兔奶糖
1: 啊，这个是小朋友
2: 改良的大白兔。
1: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2: 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1: 对，
2: 这一个大的大白兔里边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1: 小的，对对对。
2: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2: 那种记忆。
1: 是的，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0: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定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商业业态，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3: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0: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2: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
1: 啊，当然，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2: 它长期都在的，对吧？
1: 对，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0: 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2: 确实太漂亮了。
4: 对，
1: 你就来到这儿，你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
4: 样。对，
2: 没错，
4: 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0: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5: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6: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 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

0: 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在广州有一个叫盼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 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嘉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
1: 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盼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 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 盼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走进盼塘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盼塘五约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 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盼塘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盼塘五约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 而作为水乡，盼塘五约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盼塘五约龙舟在400多年前就以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沿部老龙舟节气，作为广府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时至今日，每年端午，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
2: 从某种意义上说，很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盼塘五约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这座五约亭过去就建在村口。
1: 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沙溪鳗鱼的档口，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因为这里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称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沙溪密布，半路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半通用，之后逐渐改为半塘。而半塘五约的约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 原本盼塘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约，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约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骆建云走进盼塘五约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它们原有的古朴风貌。
3: 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4: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3: 对
4: 啊，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经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
3: 对，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那过去盼塘五约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4: 对。 原来这里的都是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那么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干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看，
1: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 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3: 然后这边呢，对着的，哎，就绘制了这个这一幅
4: 墙画，
3: 哎，墙画这个墙。

0: 闻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

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

0: 中签，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
1: 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

0: 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晴娥咋都没想到会出这好事，他想着大不了就是在团上丢些人，谁知还把人丢到派出所去了。他在宁州剧团就懂得啥事弄到派出所公安局，就算把人给丢大了。那时他救胡三元，动不动就让公安局抓走。他见了手铐、脚镣、警棍、枪，还有警察，有天然的反应。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狗屁刘洪兵还开口一个未婚妻，闭口一个未婚妻的，你咋不把你妈叫未婚妻嘞？可易晴娥没有办法，还得应对。人家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被派出所抓去的，他心里慌乱的，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家，给刘洪兵准备了一床被子，就又朝派出所跑。路上他还买了一条烟。他听他舅说过，关在那里边的人就是想抽烟，想得要命。他舅还说，他在宁州没判以前住在看守所里，见天数床铺草，那时床草都是麦秸，数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数对头过，不是多几根就是少几根。有一回终于数到一起了，激动得他满屋子跳起来，还让战士叫从号子里伸出手，美美地抽了他几下。可见在那里边活着是多么的无聊，还不知道刘洪兵在里边会关多久呢。想了想，易晴娥又给他买了个魔方带着。谁知到了派出所，值班的只让把被子留下，烟和魔方都叫拿走。他又去找了乔所长，才让把烟留下，说玩魔方实在不像话，哪有在里面反省的犯人玩魔方的。他见乔所长对他客气，就又提出能不能让他见一下刘洪兵。乔所长想了想说，那就见一下吧。他就见了刘洪兵。刘洪兵是被关在三楼的一个拐角房里，房子的窗户都用粗粗的钢筋焊死了。乔所长把易晴娥领到窗前，让他朝里瞅。易晴娥朝里边一看，房里地上有一个大通铺，好几个人在铺上东倒西歪着，有两个人手还靠在床头的一根粗水管子上。他一眼看见了刘洪兵，也看见了皮亮，他们俩的双手倒是自由着，几个人好像在拉话，是刘洪兵在说，其余的人在听。刘洪兵说得眉飞色舞的，他依然是平常那副吹牛不上税的溜光锤子劲儿。乔所长敲了敲窗户，大家就把眼睛都斜了过来。刘洪兵见是易晴娥来了，眼前忽的一亮，就跟没事儿人一般，一边向他挥手致意，一边起身朝窗户走来。
4: 哎，晴娥，媳妇，你终于探

0: 今天来了，哈哈，我就说你会来嘛，怎么样，来了吧？
1: 说着，他还回头朝那帮东倒西歪的人眨了眨很是神气的眼睛。叶青娥当下就想离开，可到底还是忍住了，他也不知说啥好，就那样呆呆地把刘洪兵盯着。乔所长说，
2: 你这个货呀，看多好个未婚妻，还给人家惹祸嘞，啊，好好交代，好好改造，出来了再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啊，别以为你是啥专员的儿子就了不起，啊，在这西京城一个副专员算不了啥大官，啊，一抓一大把，是不是？就你这货能摊上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算是烧高香了，啊，小子。
1: 刘洪兵在里边一连声地说，
2: 那是那是，不是为了漂亮的未婚妻，我也犯不着偷老爷子的警棍执法嘞。你还执法嘞？那叫非法啊。
1: 乔所长指着刘洪兵的鼻子说，
0: 啊，非法非法，我是非法持棍啊，请政府宽大处理，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刘洪兵嬉皮笑脸，故意点头哈腰的样子，差点没把叶青娥逗得笑出声来。都这光景了，还是这副没皮没脸的相。不过不是这皮相，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叶青娥正要走，刘洪兵又在里边喊，
0: 哎，老婆，都不跟我说句悄悄话就走啊。
1: 叶青娥真想骂他，谁是你老婆？可见他毕竟是限制了自由的人，就没发出火来。倒是乔所长通情达理说，
2: 说吧，啊，快点。
1: 乔所长就走到一边去了。刘洪兵立马悄声说，
2: 给我妈打个电话，赶快让她捞人啊。
1: 说完又报了两遍电话号码，然后他故意大声地喊，
0: 哎，青娥，你放心，这里边好着嘞，啊，几个兄弟谝着也不着急，警察都文明执法嘞，最多就是踢咱两脚，嘿，也不太疼，还行啊，你放心走吧，我在里边住烦了就回来了。
1: 叶青娥从三楼下来，乔所长跟着一路说，
2: 你这个未婚夫啊，一看就是个逛蛋怂货啊，在这里边住一住没坏处啊。
1: 叶青娥也不好解释这人不是他的未婚夫，他看乔所长对他蛮友好的，也就指望着能对刘洪兵也好一些。走出派出所，叶青娥一直在想，到底给刘洪兵他妈打不打这个电话，要是打了，他叶青娥是什么身份呢？这个女人她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是见过的，收拾打扮都很体面，剪发头，迟早把脸扬得高高的，一副官太太相。想着凭自己副专员的老汉把一个唱戏的女子弄回去做儿媳妇，一定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响的事儿。可没想到他死活没看上这个流里流气的刘洪兵。那时叶青娥把戏唱得红火成那样，也不想随便解决对象的问题，加上心里又装着风萧萧，也就别人咋追他就咋回避了。可现在也不知咋的，就这样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反倒要主动给人家打电话了，他心里就有了许多的不情愿。可叶青娥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眼看着刘洪兵为了自己再判几年刑吧，那可是太缺德的事儿。想到这儿，他就去了钟楼邮局，钻到一个电话间里，按刘洪兵说的号码把电话拨了过去。
0: 谁呀？
1: 一个女人的声音。叶青娥还记得那神气，就是刘洪兵他妈。
0: 我。
1: 叶青娥到底还是不想说出自己来。
0: 你谁呀？
3: 你别问我是谁，我
0: 打错了。
1: 对方狠狠地把电话挂了。 疫情。

0: 娥停顿了一下，又把电话拨通了。
1: 哎呀，我已经告诉过你打错了，你怎么随便乱拨电话呢？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0: 就在对方又要傲慢地挂断电话时，易晴娥急忙喊了一句：阿姨。
1: 你谁呀？
0: 我是刘洪兵的一个朋友。刘洪兵他出事儿了。
1: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
0: 他让派出所抓了。
1: 什么什么？让派出所抓了？哪个派出所啊？
0: 西京市文化路派出所。
1: 凭什么呀？啊，他们凭什么抓人呀？
0: 刘洪兵他拿警棍把人给戳了。
1: 这个该死的，难怪他爸这几天老问他那个警棍哪儿去了，果然就是这小子偷走了。哎，你是？
0: 你就别问了。
1: 你是不是？
0: 易晴娥就把电话挂了。当天晚上后半夜，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的易晴娥刚迷迷糊糊有点睡意，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过来，立即就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易晴娥战战兢兢地问：
2: 谁？
3: 我是刘洪兵他妈，从北山刚赶过来，你开门，我想了解了解情况。
0: 易晴娥就把门打开了。这女人进门来还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3: 洪兵还说你是当人才被挖进西京的，你就住这破房子啊？哎呀，这也叫房子？你们俩平常怎么住的？就这么窄的床？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万里长江现在金江。1949年之前的300多年间，金江大堤溃决过34次，每次水患都会使良田沦溺，百姓流离失所。金江分洪闸是金江分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金江分洪工程的示意图，整个分洪区总面积达到921平方公里，蓄洪量为54亿立方米。进洪闸也称北闸，节制闸又称南闸。当洪峰来临，进洪闸承担着主要的泄洪任务，节制闸则对洞庭湖一线的下泄流量进行机动控制。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共中央把治理水患变害为利，作为恢复国民经济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紧迫任务。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关于金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正式公布，一项特大水利工程吹响了建设的集结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领导机关组成的中南军区工程部队指挥部，仅用3天就集合起了10万大军，奔赴建设工地。全国数千名技术人员和湖南、湖北两省4万名工人、16万名民工集结金江。按照工程整体设计，廊洪坝都要由混凝土浇筑而成，但当时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所以连基本的碎石都要靠人工来完成。年仅19岁的辛志英创造了鹞子翻身法，平均每人每天碎石由原来的0.2立方米成倍提高，最高达1.38立方米。1952年5月，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带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慰问和鼓励，来到金江分洪工程工地，这极大地鼓舞了施工人员。工地展开了劳动竞赛，涌现出大量劳动英雄和模范，人们的劳动激情使工期大大缩短。1952年6月20日，原计划3个月完工的金江分洪工程，仅用75天就胜利完工，中间还有14天是阴雨天气，堪称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

是京江分洪工程的近洪闸，它全长1054.4米，高度为46.5米，由54个闸门孔组成。近洪闸与长江之间是拦淤大堤，当长江大堤超过承载水位时，则炸开拦淤堤，洪水经闸门泄入分洪区域。1954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京江大堤、江汉平原、武汉三镇统统告急。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启动京江分洪工程近洪闸。从1954年7月22日至8月22日，近洪闸三次开启，使沙市最高水位较预报峰值下降了0.96米。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平安度过了汛期。京江分洪工程拉开了新中国全面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序幕，在华夏大地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为民丰都。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一讲我们讲到，天下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那么在现实中，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为天下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在深道看来，法就是最为公正无私而且极其稳定的制度。法的最大功用就是使私心、私情、私利无法实现。慎子威德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说明，用投钩的方法分配财产，用投策的方法来分马，这些方法并不能够做到平均，但是能让那些分得多的人心安理得，分得少的人心无怨言。所以说，用市草龟甲来占卜是为了确立公实，用权衡来确定重量是为了确立公正，用书契进行约定是为了确立公信，用尺子量具来度量是为了立公审，制定法治规章是为了确立公义。慎子用钩策市规权衡书契度量打比方，论证稳定的政策和法令对于治国的重要性。虽然不能够做到绝对的公正，但是不掺杂任何人的私心私情，不考虑任何人的私利。与之同理，法治规章确立了公义，排除了个人的私心私情和私利，立功就能弃私。法是一种规范，一种标准，可以统一天下人的行为。慎道讲，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法的这一齐同作用的发挥，类似于用权衡称轻重，用尺寸量长短。因为准确、客观、简便，是非对错和法的规定相比，就能够一目了然，所以能够防止诈伪行为的发生。慎子威德还提出，法不仅能规范人的行为，而且能够统一人心。法虽不善，犹豫于无法，所以依人心也。法虽不善中的不善，常被等同于恶，慎道的主张就被理解为恶法亦法。实际上，此处的不善并不是恶的意思，而是不完美、不完善的意思。用投钩和投策的方法进行财物的分配，并不能做到平均，就像法不能做到完善。慎道

韩非认为，任何事情均有利害两个方面，不能因为有害的方面存在，就放弃更大的利。法也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害，权衡利害得失，只要利多弊少。

所讲的客观性、公正性。威德中说，天下无一贵，礼无忧通，通礼以为天下也。这里由天子来通礼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君主立法的过程。慎道还讲到，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所立之法应该符合社会现实，即发于人间，符合顺应人心，即合乎人心。人间和人心所讲的是社会之理和人之理，应该也是合于道的表现。除了立法权的问题，慎道还探讨了执法的主体、法的约束对象这些问题。君主所立之法颁布后，民众要接受法的约束，依法行事，这就是以立一法者，百姓也。各级官吏要用生命维护法的执行，这就是以死守法者，有司也。需要注意的是，以立一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强调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在法治运行中所承担的不同责任，并不是说法的约束对象只有民众。在慎道看来，法具有至高地位，任何人都应遵守而不能背离，故智者不得越法而似谋，辩者不得越法而似义，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有智慧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谋划，善辩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发表议论，士人不能背离法律来赢得名声，臣子不能为。作为君主，不应该听从他人的各种意见，而应该根据法律来判断得失。不合于法的言论不听信，不符合法的功劳不计入功劳奖赏。对于没有取得功劳的亲人，不能任用他们做官。任用官员，不能对亲近之人有所偏私。执法不能将自己喜欢的人置于法外。君主实行法治，就要严格依照法律和规定办事，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如果确立了法律，又徇私枉法，其带来的混乱比没有法还严重。这就是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慎道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喜可义，我愤可治，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行，亲戚可灭，治法不可缺也。我的喜好可以压抑，我的愤恨可以止息，可是法律不能背离。至亲可以受刑，亲属可以残灭，至上的法律不能破坏。个人的喜怒哀乐，骨肉至亲，在与法发生冲突时都可以舍弃，可见他维护法治立场坚决。君主治国，如果舍弃法治而实行人治，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君主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决定，就会出现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罚的情况，人们都会感觉自己没有被公平对待，怨恨由此产生。即使奖赏和惩罚都得当，得到奖赏的人还是想要更多，受到惩罚的人都期望减轻刑罚，大家也都不满意。他还举例说，分配马匹和分配田地的时候，不是由人直接分配，都要使用工具，并不是这些工具比人有智慧，而是因为使用工具能去除私怨。我们前面讲到，法作为公义，有立功而弃私的功能。君主任法而治，事断于法，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法决定，而不是由君主决定。每个人都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相应的奖赏和惩罚，而不再指望君主能够增加一点奖赏或减轻一点刑罚。这就是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人们内心就不会产生怨恨，君臣上下就能够和睦相处。慎道虽然重视要求君主拥有重权尊位，但他认为天子的权力是为天下利益服务的。在慎道看来，法代表公义，君主坚持立功弃私，事断于法，严格依法行使权力，才能保证其公的属性，才能增进天下的利益，而不会变成君主崛起私利的工具，如此才能实现天下大治。慎道对法的性质、作用、目的的分析，对立法来源和依据的看法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3: 好，那三位嘉宾要不要现场来测一下我们的膝关节稳定性呢？
4: 好，
3: 尝试一下，挑战一下。来，请到台中来。好，膝关节稳定性该如何去测试呢？赵医生，
5: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就是我们还是把一个腿向后稍微迈半步吧。
3: 好，
5: 迈半步，任何一条腿往外迈半步。那么这个时候留在前面的就是我们的侧视腿。
3: 侧视腿。
5: 我们把迈到后面的这个腿抬起来。
4: 抬。
5: 这个时候呢，我们尝试向下蹲。
3: 向下蹲，
5: 我们向下蹲啊，
3: 蹲到
5: 向下蹲，向下蹲到，比如说我们的膝盖，这个和我们脚尖平齐的位置，然后我们再站站，慢慢的站起来，
3: 真是不容易。好，我们再换一条腿，再测一遍啊。
5: 对，我们可以换一个腿。
3: 好，到底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坐好了，听老师来评点，好不好？
4: 好，
3: 来，请入座。
5: 我觉得我们周哲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他确实跟他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喜欢运动有关系，也是底子好。那么可能另外两位嘉宾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它背后的含义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节稳定性并不是特别好，你们没有达到均值，所以未来你们在从事一些运动的时候是容易受伤的，就相当于你关节自身的能力是不够的。当我们的关节发生磨损之后，又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会从一开始的运动时候疼，慢慢变成休息的时候持续的疼，那么程度也会越来越重，甚至很多病人吃药都没有办法缓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关节可能会时不时的会发生炎症，那么可能会有关节的肿胀。另外呢，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呢，后续关节的活动度也会受到限制，最明显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去上厕所，尤其是我们公共的那种蹲便，它是很困难的，
3: 是
5: 蹲不下去，蹲下去起不来。
3: 我听明白了哈，刘帅，等于说以后我们这个膝盖啊，就让你可能很难再出去玩了，什么爬山呀，什么包括遛弯啊，出去不能走路，出去吃火锅撸串，影响大不大？
4: 影响实在
3: 是太大。你是惨重不惨重？
4: 惨重。
3: 你看看，在这个疾病发生以前，膝关节稳定性不好就是一个不太好的预兆了，对不对？
4: 对。
3: 所以三位嘉宾啊，想不想自我拯救一下？
4: 想。
3: 想不想立刻开始改变？
4: 想。
3: 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自我营救环节，我们请上营救道具。来，各位看，这是我们的自我营救验证墙，我们呢准备了三个营救绳索，下面嘉宾有他们自己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如果说正确的话呢就通关了，如果说方式错误，很抱歉，会迎来一个从天而降的惩罚。先看一下他们的营救方式选的是什么，好不好？来，周哲，你的方式是热敷。为什么是热敷呢？怎么想的？
6: 我是这样，如果我膝关节要是不舒服的话呢，我就用热毛巾啊给它敷上，敷上完了以后呢，差不多几分钟吧，然后就会觉着血液流动速度快了啊，就会觉得缓解一些，
4: 活血了，
6: 对，
4: 活血化瘀了，
6: 哎，对。
3: 好，刘帅坐着不动，
4: 这个一看就我周哥，这就是不坐就不会死，知道吧？你干嘛让他疼啊？你就坐着别动不就完了？像我一样，我就受不了伤，因为我就不运动，对吧？既然运动，咱运动不好，可能会避免不了受伤这种情况，但咱就不逞能了，我就跟家躺着，我久坐着不动，对不对？这样膝盖就不会受伤了嘛。
3: 啊，真是一个足够消极的自救方式呢。好，问问陈静，你的方式是按摩？
7: 我觉得按摩是这样的，在我按摩的 时候我会舒展它，然后呢我觉得就会缓解它的那种紧张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用按摩的方式来给它缓解，自我疗法嘛。
3: 好，
4: 这我听那个推销卡的那个按摩卡的都这么说。
3: 对，
6: 其实有条件的话你还是热敷一下。 对，
3: 你看三位都很自信，很坚持他们自个儿的自我营救方式哈。啊，到底他们是否抓住了那条正确的自我营救绳索呢？下面我们就要开始验证了，请三位先拿好你们手边的绳索，听我口令，一起拉动，三二一，开始验证。
5: 我
3: 只有沉浸式过关了啊！周哲和刘帅都被惩罚了一下，
4: 这太冤了，我们冤不冤哥？
6: 我觉得他那按摩为什么不
4: 挨砸呀？
6: 是不是他这坏了呀？得发热吗？
3: 好，有很多的疑问和不解，对不对？
6: 对，
3: 我们听赵医生慢慢解答。来，有请，先入座休息一下。好，赵医生，他们都错在哪儿了？坐着不动。为什么也不能保护膝关节呢？
5: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哈。我们讲到了关节炎，那么在不同的人群，其实它的发病比例是不太一样的。对于这些久坐的、缺少运动的，它的发病率其实比这些喜欢合理运动的人要更高。合理的运动会刺激我们关节液更好的分泌。膝关节是个滑膜关节，它里面就有液体。那这个液体呢，它其实是我们讲不仅有润滑的作用，同时这个关节液里头含有营养软骨的这个养分在里面啊，所以很好的这个正常的关节液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有帮助的，会让我们的软骨和我们的这个骨质在合理的这样一个力学环境下呢，不断的新陈代谢，不断的维持一个很健康的状况。
3: 是，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关节液很重要，运动可以促进关节液的分泌和产生，
5: 是这样，
3: 可以这么理解。
5: 对，
3: 但是这个运动得加一个形容词，叫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5: 首先呢，我们讲运动的方式，很多这种就是我们讲对抗性的运动啊，比如说足篮排啊，这些剧烈运动，对我们关节可能使用超过对关节的保护，甚至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受伤。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呢，从事一些训练性的运动，
3: 训练，
5: 它不是一种球类的竞技，比如说像力量的训练呀，包括我们的灵活性、稳定性的训练啊，就像我们这个荤素搭配一样。那么每周呢，你可能要在有氧、无氧，包括一些中等或者重度的运动之间呢，做一些搭配的比例。另外呢，运动的时长呢，也要得到一定的保证。比如说我每天大概要维持半个小时40分钟，哎，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时间。那你可能如果只运动了5分钟，很快停止，它也达不到效果。
3: 运动种类的选择、运动的强度、时间还有搭配，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才可以帮助我们的关节液的分泌，来滋养我们的膝关节。
5: 对，
3: 好，这是第一个不对。再看第二个，热敷，膝关节受损热敷不行吗？
5: 可能热敷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我们大概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你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很多运动员离场了以后他是做冷敷，对吧？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关节呢，特别是当它在运动之后，就像那个我们的发动机，它需要冷却，我们是希望这些额外的炎症不要继续，所以做冷敷呢，在急性期的时候是有帮助的啊。
3: 冷敷是急性期有帮助，
5: 对。
3: 那热敷它有
5: 反倒会加重局部，就像你说的，会加重局部的血液循环，它也会加重这些炎症的反应。所以如果一旦关节产生了炎症，那你在早期特别是急救的时候，你用热敷那是适得其反的。就像本身如果是着火了，我应该去灭火，结果你往里头浇了油，那就更厉害了。
3: 那有适合热敷的时候吗？
5: 尤其是我们讲关节炎哈，关节的这些，它的另外有的人说叫老寒腿嘛，就是容易要保暖，会让它觉得舒服。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要避免受到寒冷的刺激，和我们说的这个急救其实还不太一样啊。就是当关节老化了之后，平常要注意保暖。
3: 好，陈静选的按摩是顺利的过关了，这是一个好的方式，是不是？
5: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急救的时候，特别是关节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会有紧张的部分，当然每个人不一样。那么合理的按摩呢，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这些紧张的肌肉。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讲值得推荐或者是认可的。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立足使命任务，积极探索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着力提升部队体系攻坚立体支援的实战能力。
7: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为南海某海域圆满完成300米饱和潜水训练。
7: 环球军情。

0: 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习主席在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要强化战训一致，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做到按实战要求训练，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要强化联合训练，坚持以联为纲，发展我军特色联合训练体系，加速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使命任务，积极探索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着力提升部队体系攻坚、立体支援的实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郭婉琪、程志远、李刚的报道。
3: 侦察组报告，发现敌障碍场由西向东分别设置三角锥。
1: 初夏时节，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的一场以攻坚破障、立体支援为核心的演练在某野外驻训场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实时回传战场态势信息，地面人机结合破障开路，防化分队全程嵌入到行动中，对人员装备进行洗消作业，防止化学沾染。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王楠：
4: 一切从最难最险处设敌情，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战士们必须把爆破器材与机械高效结合，快速开辟通路。无人机操作手要像战场的眼睛，将障碍影像与破障进程实时精准回传。
1: 记者了解到，这次演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突出各作战要素功能耦合、信息共享、行动协同，充分释放体系作战效能。在克服干沟、河谷等障碍路段中，官兵们使用架设速度快、承重能力强的机械化桥、轮式冲击桥快速完成道路抢通，保障装步分队有序通过。中部战区陆军某旅郑涛：
5: 作为一支涵盖工兵、防化、侦察、卫勤的多专业力量，在演练中我们特别注重打破小专业壁垒，实现一体联动，锤炼复杂环境下的多专业协同能力。
1: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体系建设、体系运用，深入破解短板弱项，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近年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始终把体系练兵融入日常，在实战

0: 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为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滴滴的事。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

0: 与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

0: 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3: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4: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5: 心电图是沿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6: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7: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彭某这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8: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9: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0: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邻乡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9: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0: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9: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0: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9: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1: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9: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2: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9: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2: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筹判的事儿。
9: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

0: 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0: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2: 我希望宜宾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邻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4: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

0: 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酒泉、嘉峪关两市有4到5级西北风。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深耕高标准农田建设，筑牢粮食安全现代农业根基；
0: 任振赫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优供给、增效益、强支撑、疏经络、促升级，努力开创。

0: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省再下达超11亿元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0: 各地紧盯重点环节，抓紧抓实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防汛安全线。
1: 关注高考，2026年我省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
0: 第五届“一带一路”百校结好艺术展开展仪式在兰州开幕。
1: 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7月中上旬举办。
0: 兰州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新时代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生动体现。我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各地农业禀赋，推进高标准农田规范化、规模化、智能化建设，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全省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夯实耕地基底，优化田间设施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提升农业稳产能力的基础保障。夏日时节，走进平凉市静宁县八里镇郭卢村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连片的玉米苗青翠挺拔，郁郁葱葱，滴灌管道铺设、蓄水池修建等配套工程加紧推进。当地通过系统化田块整治、地力提升、路网渠系改造，彻底扭转了传统农耕人力依赖强、收成靠天的局面。静宁县八里镇郭卢村村民罗平子：
3: 变化太大了，以前的这块水城全看露天，也是年塞，自从修了高标准农田，直接能看到田间的头，不云吃大热，亩产增加了，水城稳定了。
0: 静宁县八里镇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朱洪洲：
4: 只有14田块整治3602亩，14饮水补灌1410亩，配套建成高位蓄水池、辐射管道，为群众增产增收夯实基础。
0: 立足连片规模化发展需求，武威市鼓浪县科学统筹全域土地资源，打破乡镇村组界限，统一规划建设农田，持续扩大高标准农田覆盖范围，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2.2万亩，连续2年获评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激励县。农田提质改造后，当地土地流转率、农作物综合机器化率大幅提升，成功创建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鼓浪县泗水镇上四坝村种植户徐银善：
5: 以前这个都是这小块块、都一块、十一块的，连支持也难做，也不好管了。现在偷偷的打田以后，支持处处多数，处置计划，这就好管了，收拾。
0: 在良田规整的基础上，鼓浪县同步推进节水农业建设，实现良田良水配套提质。鼓浪县土门镇胡家边村全面推广滴灌与水肥一体化技术，替代传统漫灌模式，实现节水增产双向增效。武威市鼓浪县土门镇胡家边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刘世刚：
6: 我们从全面推广滴灌与水肥一体化技术，蓄水少了，苗反而长得更壮实。我们还要扩大覆盖面积，让更多农田享受到节水农业带来的实惠。
0: 科技赋能是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支撑。酒泉市苏州区大力推广辣椒移秧机、植保无人机等各类智慧农机设备，大幅提升农耕作业效率与种植精度，并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推广、人才培育等举措，推动农业从人力耕种向智慧种养转型，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酒泉汇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飞哉：
7: 无人机单日作业可达到5-600亩， 效率提升了20倍，视野更均匀，成本也更低廉。
0: 宿州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干部田向基：
8: 提升农机专业服务水平，为全区新的农业发展夯实了基础装备和技术支撑。
0: 方寸良田，关乎良安。我省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全方位提质全。

0: 链条升级，不断补齐农业生产短板，激活乡村产业动能，为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根基。
1: 全省服务业大会昨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聚力做好优供给、增效益、强支撑、疏经络、促升级五篇文章，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任正赫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在把握趋势中明晰方向路径，在培塑环境中做强经营主体，在汇聚合力中加快发展步伐，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更好满足群众生活需要，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任正赫强调，要聚焦民生基本需求，聚力做好居民生活养老托育服务优供给的文章，持续加大养老托育投入力度；要聚焦消费升级需求，聚力做好健康医疗文旅体服务增效益的文章，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拉动服务业增长的新动能；要聚焦产业发展需求，聚力做好科技商务服务强支撑的文章，打造具有特色的甘肃服务品牌。要聚焦经济循环需求，聚力做好现代物流金融服务输经络的文章；要聚焦动能培育需求，聚力做好软件信息节能环保服务促升级的文章，加快发展算力产业，不断丰富绿色低碳服务供给。王斌主持，王旭、葛建团参加，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省财政厅、省民政厅联合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第二批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预算指标，总额达11.6627亿元，持续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切实守护全省各类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根据专项工作要求，本次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使用范围覆盖全省重点困难群体，聚焦八大民生救助领域，具体包括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救助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全方位、分层分类解决特殊困难群众的生活难题。此次第二批救助补助资金的落地，是甘肃省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巩固民生兜底保障成果的重要举措。通过持续加大财政民生投入，细化救助保障举措，精准补齐民生短板，有效缓解各类困难群众生活压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以实打实的资金保障筑牢全省民生福祉根基。甘肃台报道。
0: 下面是时政要闻。6月25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举办全省办公室大讲堂，邀请专家围绕提高值班应急服务保障水平开展专题辅导培训。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主持并讲话。雷东升指出，我省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时期，做好值班值守风险防控工作意义重大。全省办公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应急服务保障工作。雷东升强调，要创新思路理念，紧盯倾向性问题，开展事前预防调度，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构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内外联动的值班应急服务保障体系，形成统一指挥、运转高效的联动格局。要锻造过硬政治素质，强化基础支撑，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以高水平值班应急服务保障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省委统战部召开两优一先表彰会议，表彰统战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会议并讲专题党课。会议强调，省委统战部各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注重机关带系统，坚持以上率下，掀起统一战线学习热潮， 要深刻领会政

0: 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深刻把握政绩为谁而树这一价值立场，树什么样的政绩这一目标导向，靠什么树政绩这一实践要求，切实当好统一战线的工作队、行动队、战斗队。要不断提升做统战工作的能力素质，以实干实绩推动全省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深化三抓三促行动。
0: 汉昌县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三抓三促行动全过程，以实干破堵点、清旧账、创新路，推动民生改善与县域发展同频共振。今天的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播出，汉昌新官理旧账，实事见真章，请听报道。
2: 在汉昌县原田野公司家属楼片区改造工程中，两栋楼栋已顺利完成拆除新建工作，唯独剩余一栋楼栋改造项目搁置多年，迟迟未能落地。目前该楼栋保温层修缮完毕，外立面焕然一新，居住外观得到有效改善。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楼内20户居民曾多年来始终被拆迁搁浅、安置无果、房产证久拖未办的民生难题困扰。住户胡玉霞：
3: 这桌面上全部就是灰尘，我就把那些密封性不好，就是把那些食物不该往这台面上放。
2: 住户罗志兰：
4: 现在人家都住的新房子高楼，我们就还在这里住着了，我们的那靠那墙边都漏水的呢，所以心里也很失落。
2: 这栋楼的困境始于2019年启动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汉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冲王学：
5: 当时项目前期谋划也不太精准，入户走访呢也不太深入，没有可能真正的走进群众的内心，拆迁工作就此搁置了。
2: 汉昌县把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这本多年的旧账终于被正式摆上了桌面。汉昌县三抓三促办工作人员秦正华：
6: 通过每周跟踪问校、每月汇总情况、每季度实施的召开调度会，来推动相应的责任部门来抓好这些遗留问题的解决。
2: 过去这类问题往往是谁都管、谁都不兜底，汉昌县抓住三抓三促抓执行、租落实这个关键，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校准谁来兜、怎么管的标尺，建立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消耗、节点化调度和问题问责机制，最终县上为这栋楼开出了兼顾短期问题整改与长期民生保障的方案，改造维修、证件办理、规范管理三位一体同步推进。住户徐永平：
7: 现在那个美观大方，对了，亮度一好。
2: 住户郑国强：
8: 这是去年办下的，办证的过程效率也挺高的，心上也就踏实了，闹人心里也就踏实了。
2: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民生领域，聚力清障破解。汉昌县以实打实的攻坚行动化解各类历史遗留难题，用一项项落地见效的整改成果回应群众期盼，厚植民生福祉。截至目前，汉昌县化解历史遗留问题18个，办结省转社会监督意见28件，完成中央和省市反馈问题整改45个，清欠企业账款3.19亿元。汉昌县委书记张建强：
9: 站稳人民立场，积极践行新官地理旧账工作理念，也敢担当善作为，破解民生难题，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搭在手上，严格落实4个1工作机制，一个问题一个县级领导包抓，一个县直单位牵头，一个工作专班推进，一套体系保障落实，以实干实绩惠及于民，取信于民。
10: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1: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眼下，我省全面进入主汛期，省河长制办公室近日印发专项防汛工作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河湖长扛牢防汛责任，紧盯防汛安全底线，从严落实巡查排查、隐患整治、预案演练、应急值守等各项举措。通知要求各地紧盯水情、汛情动态，强化水利工程调度与应急抢险，全力畅通河道行洪通道，同步严查河道违规侵占，

0: 清理行洪障碍，抓实暑期水域防溺水工作。全省以严实举措落实通知部署，筑牢汛期水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台报道。
1: 当前我省防汛工作正式进入备战转入迎战关键阶段，防汛抗旱形势严峻。我省各地各部门压实政治责任，聚焦市政设施运维、隐患排查整治、应急能力提升等关键环节，抓紧抓实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防汛安全线。请听报道。
0: 入汛以来，陇南澧县罗坝镇搭建网格化防控体系，压实四级包保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暴雨预警较应较醒机制，对406户重点风险户、1079名重点人群全部落实专人管控。澧县罗坝镇党委副书记王亮：
2: 每个村上都绘制了安全的转移安置图，明确撤离路线，并用微信群、大喇叭、手摇报警器、铜锣等方式传递预警，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0: 强化技防支撑，精准监测高危风险。陇南市对辖区2座尾矿库搭载安全在线监测系统，全天候实时监测坝体位移、降雨量、浸润线等12项关键数据，实现险情自动预警。陇南市应急综合事务中心副主任刘应超：
3: 我们重点紧盯城镇、农村两大区域野外施工、文旅景区两大行业，压实分区域、分行业防汛责任。下一步，我们会加密雨情、水情监测，常态化排查隐患，开展督导检查，抓实各项防汛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加强防汛演练，绷紧防汛防洪防灾安全弦。天水组织开展高速公路汛期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各联勤单位闻令而动，分工协作，快速管控车流，救治伤员，高效开展清障作业，全面提升汛期应急处置和道路保通能力。甘南夏河县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强化风险预警监测，开展防汛演练，对辖区内重点河流、山洪沟道、水库电站、地质灾害隐患点及低洼易涝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及时加固设施、清淤疏浚。夏河县水务局抗旱防汛服务队队长赵文宪：
4: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及时研判天气变化和水情动态，组织完成13个乡镇雨量监测站点的维护及运行工作，建立隐患排查台账，筑牢防汛救灾第一道防线。
0: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平凉市崆峒区霞门乡加快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通过修整坡面、修补道路、新建排水渠及坡面绿化，有效防范源面塌陷、水土流失等地质灾害。兰州市严格落实预报预警机制，紧盯局地强对流天气，全天候研判雨情水情走势，前移防汛工作关口，根据天气演变态势，及时启动对应级别防汛应急响应，压紧压实河湖长防汛责任，加密巡查，清除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防汛较应较醒工作机制，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嘉峪关对市政路灯及所有附属设施开展地毯式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精细化检修，防范雨水渗漏、电缆漏电等安全事故。第32届兰洽会将于7月9号至13号在兰州举办。本届兰洽会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围绕四大方向布局系列境内外投资促进活动，以精准对接夯实全省产业发展根基。依托甘肃国家级战略区位优势，本届兰洽会围绕绿色低碳发展举办外商投资对接、港澳台企业甘肃行2场活动，立足向西开放通道定位，设置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合作暨中亚经贸投资对话、中国甘肃 RCEP 特色农产品贸易合作对接会，紧扣矿产资源转化需求，推出矿业权出让招商活动。围绕全省14条重点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需求，大会分行业分区域组织专题洽谈，石油化工专场聚焦精细化工、绿色新材料等，对接龙头企业落地兰州新区、酒泉等承载区域，轻工业对话活动联动京津冀长三角客商，补齐本地轻工业短板，多场陇上行区域招商活动同步开展，邀约长三角、 鲁商桂前企业家围绕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落地产业项目，组团赴各园区考察。大会抢抓新质生产力培育机遇，分别举办央企融合发展恳谈会、科技招商及成果转化交流对接活动，并全新推出兰大校地企协同创新活动，搭建央地校企产学研企业同步创新对接平台。本届兰洽会还创新招商对接载体，升级甘肃投数字招商系统、兰洽会线上服务小程序，通过场景应用、数字赋能等形式提升经贸合作质效。甘肃台报道。
1: 下面是关注高考专栏。昨天下午，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高考成绩随即公布。物理类特殊类型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477分，历史类特殊类型为508分。物理类本科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367分，历史类本科批为405分。高职专科批物理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180分，高职专科批历史类为160分。我省从今天起到7月1号、8月1号到8月4号分两次开展志愿填报工作，拟于7月7号到8月17号开展招生录取工作。甘肃台报道。
0: 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人公益行示范走进兰州，开展武侠电影公益放映及交流活动，搭建影视主创与甘肃本地观众沟通桥梁，助力西北本土影视创作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5: 本次活动由中国影协、甘肃省文联、厦门市电影局主办。当天下午，活动在城关区万达影院拉开帷幕，先后开展影片公益放映、主创映后交流两大环节。中国影协主席陈道明、电影《镖人：风起大漠》导演袁和平、监制兼主演吴京、青年演员熊锦怡、白纳日苏以及甘肃籍演员陈奕恒、孙倩莅临现场，与观众们围绕影片幕后创作细节、武侠类型片创新表达等内容展开全方位分享。甘肃籍演员陈奕恒：
6: 甘肃的文化底蕴很深厚，甘肃人是不是能够把我们周边的、我们老百姓的烟火的这些东西挖掘出来？尤其现在我们做短剧。
5: 甘肃籍演员孙倩：
7: 我们甘肃是最适合拍电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几乎涵盖了除了大海之外的所有风光。希望把我们家乡的这种每一个我的这个父老乡亲的这份厚道，也传递给我们所有的电影人。
5: 中国影协将持续联动甘肃本地宣传、文旅、影视相关部门，落地更多高品质影视公益活动，以光影为纽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主流声音，深挖甘肃丝路文化、大漠风光、红色文化等本土特色资源，推动国风影视创作与西北地域文化双向赋能。
1: 昨天，以“一联丝路，共塑和平”为主题的第五届“一带一路”百校结好艺术展开展仪式在兰州开幕。请听报道。
8: 本届展览面向国内外大中小学征集原创艺术作品，共收到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希腊、越南、英国等国家青少年的作品894部，涵盖绘画、书法、版画、剪纸、摄影等多元艺术门类，经专家评审筛选，在甘肃画院和西北师大附中同步展出200幅优秀作品。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用青少年独有的纯粹视角勾勒出文明交融的生动模样。甘肃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办公室副主任王俊毅：
9: 百校结好艺术展拓宽了甘肃孩子的艺术视野，搭建了国际交流的文化平台，孩子可以展示敦煌、丝路等本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为促进民心相通、共建一带一路做出贡献。
8: 据了解，首展结束后，展览将同步上线线上数字展厅，并有序开展国内外线下巡展。
0: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了解到，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今年7月中上旬分别在天水、肃南举办。请听报道。
8: 据了解，本届运动会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以西黄故里十六红、民族团结启星辰为主题，共设置竞赛项目14个、表演项目3类，由14个市州、兰州新区和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共19个代表团参加，届时将有

0: 3000多名各族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参加，是历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规模最大、项目最多、赛事最长的一次民族体育赛事。省民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张树杰。
1: 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和广泛影响的体育品牌，已经成为全省各族群众共同的盛大节日，成为展示我省民族体育文化的大舞台，可以说是民族的节日，体育的盛会。
2: 文明城市创建，安全是底线，是基石。定期是聚焦群众身边最突出的消防安全隐患，常态化推进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为文明城市创建保驾护航。请听定期融媒记者王荣平、温敏敏发来的报道。
3: 针对各类重点场所隐患特点，消防部门坚持分类试测、精准整治，对高层建筑严格落实一楼一档、一栋一厕管理机制，切实破解高层建筑消防治理难点。同时聚焦住宅小区、农贸市场人员密集、隐患零散的特点，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清理消防车通道违停、楼道堆物、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顽疾，补齐老旧小区消防设施短板。定西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经理袁健健：
4: 后期的话，我们也会重点针对我们的这一块加强一个管理，全覆盖的去排查，确保我们现场的一个消防的一个安全，以及整个广场的一个安全。
3: 定西润万
5: 达严守小区消防安全底线，保障业主居住安全，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小区力量。
3: 同步推进双向发力。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场所，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知识、隐患整治要点，引导商户居民自觉整改隐患，遵守消防规定，推动消防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定西市消防救援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田

能同步配套自建专业检测实验室、导热系数测试仪、抗压实验机、落锤冲击检测仪等全套专业检测设备，对板材防火、抗冻、粘结强度、保温系数等关键指标逐批次严格核验，所有产品均符合国家、甘肃省建筑节能规范，同步出具完整检测报告与产品合格证，既能满足大批量规模化供货需求，

那是持续聚力绿色工业赛道，围绕新型环保建材、循环再生材料精准招生、研练补练，培育了一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制造业主体。宁夏盛材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的高效规模化生产落地，补齐了宁夏市高端一体化保温建材产业的空白，构建了生产、供应、施工的完整绿色建材本地循环。

0: 防病不松懈，不喝生水，避免受污染水源进入体内，不吃生冷变质食物，若皮肤出现伤口应及时处理。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零下时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新